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记者。
2: 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
3: 都是最好的安排。通过这首歌。

0: 是他
1: 天九点整。
2: 石林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档并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提
3: 是干什么的？好啊，有个大妈说呀，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我们是消防队员。别气灶关门。

0: 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1: 你们没事就好，
2: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蹭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
3: 今天路考，
4: 路况时能够紧急制动。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紧张。
5: 让您资讯尽在掌握。
6: 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有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路况播报，或者您在抖音呢、快手。
7: 窗外有风雨，
6: 等延续晴好的天气状态，各地是阳光满满，这凉意扑面而来啊！套里边配短袖吧，哎，这样一个穿搭方有阳光相伴，晴好的天气，不仅是对15号这3天的秋老虎来袭，大部分。但是它也热不过30度去，是不是？
8: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
6: 现实的案例啊，现身说法来给大家伙儿。一辆直行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停车和道路设施受损，所幸啊没有经验严重不足，就出了交通事故了啊。这时候转小弯，就是车身尽量贴近脸附近，以大弧度向左进入最左侧。这种纯新手司机啊，就驾照到手里边只有几，车上呢还载有大出血，急需转运动力，得以继续转运病患。遇到司乘吴女士，神情慌张，举止诚挚的谢意。作为服务群众的一线窗，或说啊是你家家人怎么地了，你先打电话核实一下。第一时间的对您提供帮助的。

0: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
1: 那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
0: 否则容易追尾。
2: 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遇到藏一下就行呗。
2: 都有所谓。
3: 今天的正确教育。正的英

0: 里都有毒。
1: 嗯，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哎呀，关注权威官方媒，
2: 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莫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
3: 有34亿5678万9000响，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哎，我的外卖到哪了？
5: 放红灯30秒。
6: 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不
7: 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8: 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
10: 莲子清如水。
11: 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
12: 停考能自保？紧急停考应急道，记牢。
13: 停课。雨，文明如水，浸润。

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与路面车道减少。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

0: 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件024-96199。
1: 做到从容应对呢？
2: 首先应多留，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地段严禁超车。
1: 下坡路段不停地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
2: 做好心理准备，采取应对措施。
3: 在网络的江湖里，
4: 和被困人取得联系，
2: 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

0: 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我到了，
2: 安全到达终点。
3: 军政的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早晚得罢工。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万一个细胞，平均每秒又所以值得，因为朋友。
4: 话题，
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6: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打包费。黄女士说了，打包费怎么能戳久啊？平台的业务经理打电话向她表示，不销上涨很有迷惑性。商家想保每点一份赠品都会多收一份打包，强制收取，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通过加收打包费的方式把成本转嫁出售商品等规定。外卖到不合理的收费现象，要注意保存订单页面。反正每一串打包费是，这不是说我设置的，这是人平台人士啊。那我心里边肯定不愿意啊，我肯定立马我再说挺贵，结果一看就给我套个塑料袋来，这事儿。
3: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
7: 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

诚信。近年来，因绰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生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以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0: 海环保，时尚浪漫，海鲜贼。
1: 谢谢你啊，同学。
2: 谢谢，谢谢了。
3: 山海有情，天辽地
4: 分享，实现梦想。
5: 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
6: 哦哦，我明白了，这是将近五个小时呢。
7: 现在
6: 都这么多了。
8: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
9: 保世界。
10: 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磕成虚。
11: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
12: 媳妇儿，你
13: 电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
14: 哎呦，滑嫩鲜美，点我。
15: 换上香，
16: 我吃不动了。
14: 那打包吧。
12: 别了，
17: 保安康。发现呢，有的人啊，行李箱塞的是满满当当，行李筹备究竟该听谁？然后呢，他们许妈妈就说我们是本地的，送过。并且呢，许妈妈说呀，为了孩子，那当然也有新生的选择培养他的规划能力、自理能力和独立意识啊，在学校里边去筹备啊。家长唯一准备的就是机票，趁孩子去读书小部分，更多的空间呢留给了他喜欢的舍友。轻装呢是信任啊，孩子们离开得看他宿舍这个空间大小，那有的些从家里边全背着。实际学校
18: 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4: 行，不行。

0: 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
1: 让人忘了怎相爱。
2: 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将和您说的

0: 一点整。
1: 路况时
2: 地区544公里处占用第一，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3: 坐，
4: 扣款成功险。
5: 盲目消费有风险，
6: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7: 往目的地的路，
6: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
7: 的壮丽风光。
6: 我们都为您。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1199，我们栏目组的。

看看哪些食物最适合夏天吃，舒服的情况。相反，应该适当多吃称为天生白虎汤，含水量高达百。苦瓜虽然味苦，但苦味成分苦瓜带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黏膜，导致血管收缩，影响消。

日比冬天适当延后一点睡觉时间，恢复精力，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舒适又不会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病毒滋生。穿衣方面，夏天要优先选择

程，为一天活动做好准备。等绿树成荫的地方不服适中，每体平衡能力是夏天理想的养生月，少量多次，每次喝150毫升，引发关节疼痛或感冒，建议修调摄的方法。夏天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每天早晚各做50分钟，吸气还能促进夏季阳气正常生发，携带防暑药品也很必要，比如或也头痛头晕。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

0: 转身一走，距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
1: 10.6公里。
2: 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
3: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皮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会，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在此，辽宁高速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
2: 一路自驾，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略山风景区，这座距离市区仅10块就能到达。它是长白山余脉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成了吉林市中域气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

啊，四大景观吗？它们又各有什么特色？阔叶混交林带，有红松、落叶北国风光，就像童话世界一样。悟空石等众多奇石造型各异，幻莫测，把朱雀山装扮得如同仙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具存在，但仍能从遗址中感受到当年。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路线，全程约5公里，海拔上升约600米，人间美景。景区内指示牌清晰明了，60平方米，内部有座椅，游者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山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与惬意。景区内还设有多处野餐，群山起伏，色彩绚丽，景色壮观，初学者到专业滑雪爱好者等不同。

0: 就能到达。景区内有大型停车场，同时山区蚊虫较多，可以带防蚊，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吉林风味。全
1: 茫茫人就在那人上，古老的年代终于
2: 播放实时播放。
3: 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两公里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不转经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
5: 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6: 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那
0: 车轮向前，思乡不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7: 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品悲惨世界，越是至暗越
5: 悲惨世界。走进雨果的悲惨世界，磨难的你。

0: 片刻之间又会被抛入漫长的黑暗之中了。忍看着姐姐的孩子饿死，偷走了厨，变成麻木的中年，遇到了博爱的主教，人就在一瞬间。请不要绝望，不要放弃，到光亮就能感受到温暖。他改名换姓，洗心革苦，牵挂底层民众，就曾经的弱者通过拼人始乱终弃，留下苦命的方步不付出。为了真是冉阿让竭尽全力地帮助方婷，贪婪狠毒的旅店老板家里曾亭亭玉立的姑娘，冉阿让又急，虽然童年遭遇厄运失去母亲，就像一道光，他无私地奉命困境。我们渴望遇到温暖的双小宇宙，每个人的灵魂都可以是一个保守传统刻板正，不把这个罪人最终绳之以法，却一次次换来灵魂的震撼而陷入迷乱，从而步步紧逼，让方听有成见的人总有一天会发觉一生都是死对洞和救赎。人都有迷茫不堪，人都曾直面自己的内心，此心光明亦何成全，不断汇聚才能迎来黎明，汇聚黑夜里的希望之光。
1: 虽然不能保证你不犯任何错误，却可以保证你避免一些可笑的错误。我自己就以为刺猬好吃油虫只有充足的证据。许多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或者说数学领域，因为数学问题是知识问题，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反驳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而可能提出的自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自己的价值标准加以调整，以便很清楚。所以要处理这个人之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
2: 路况是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
3: 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
5: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6: 的朋友主播邯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玩偶之家带到中国，请热切的效仿娜拉，盲目的以爱，有了透彻的思考。我是我自间触着砖路的清响，它刚安静而美好，电便生一句：这个妹妹我与，谈家庭专制，谈打工心里一暖，她懂得抒发，并没打算出身于封建生活里来一簇热火。为让涂着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为代表的两个人一起为爱私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爱情的甜为名不正言不顺，大半被那时涓声满怀热切的对子君是一个诅咒。挑战感情首当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平庸而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在涓声的眼里，子君稻草，他们喜欢养动物的涓声那里都成了生活。子君的实践却丧没有朋友的依仗，开场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君变得害怕未来。生路还宽广得很，终于在图书馆里每日栖身奔，哪怕面对社会的探索，除了尽力抓住当下的选择别无他。他是压抑的、脆弱的，风雨来临时他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无力改变，化为对感情执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终于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又归家的女子回去后要唯一的爱情，这部小说的最后情的依旧是女性成为爱情，一要生存

0: 二要温饱，生活的狂风暴雨或风轻云淡，
1: 你就会感到一种欠缺。漫长的经历不但不能使你满足，甚至会是最可怕的痛苦。一切交往都有不交往的全部魅力就丧失了，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种。你的朋友向你吐露了隐出现的权利，即使对你最好的朋友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灵魂之间的鸿沟却是无法逾越旧的，需要时时更新。如此，朋友一旦反目，就往往不可挽回。然，至于本来只是泛泛之交的，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他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视野他走进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
0: 开卷有速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是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24961999，辽宁高
0: 级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
4: 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0: 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啊，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
3: 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乘。
5: 悟空，悟空啊，你开！
6: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5: 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
8: 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或者从。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清
2: 醒。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24823655523零短视频平台抖音呐、快手啊，哎去。
1: 外有风雨，心中有晴。
2: 转眼间呢，这道非常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啊，但是呢，本月。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是广泛降水偏多，对秋收工作的。那么未来一周，辽宁基本上都没有降水，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重回30度。说完了天气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照明距离也好，照明亮度也好，完全能够满足一暗一明一暗这种光影交替。那话呢，就容易引发像判断失误啊、操作滞后啊、清晰的反光，勾勒出整个车道的走向、线路段的行车安全。那么从实际运营的，你把这个钱投到什么反光设施升，我应该什么时候并线？是早点并啊，还是到跟主要原因？但是也不应，并不意味着什么，打开转向，在本车道正常匀速，牢记细节。也不要提前的扎堆拥堵，不灵活。

0: 站急于求成。
1: 十五
0: 关闭，无法下车。
1: 下车。
2: 工作不是这。

0: 选。
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做父母。
0: 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嗯。堂食需记牢。
2: 爷爷
3: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
0: 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
5: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
7: 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8: 我们在荣乌高，
6: 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门，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9: 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
10: 好，我们马上过去。
11: 什么情况？
10: 有辆大货车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2: 我姓梁，上海有情，
13: 都来尝试一下。
14: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
15: 这样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6: 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
17: 标注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旅居客车，那么高速的通行费呢，跟普通的停车费用啊。因为你现在如今都是全小型客车的标准车位，不能够占用多，应急过夜呀、啊，哎，完全是免费的，也不间啊，都有这个自来水水龙头啊，你自己备一个。那充电方面，就充电这一块没有什么，如自驾都比较合适啊，或重新办理，要不然耽误您出行啊。再者呢，这高速通行费啊，它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的。

0: 生动辽宁，一经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通知那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6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备的刹车，具体做法是驾车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备刹车，在于驾车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
2: 哎，来啦！
3: 啊！
4: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
3: 哎呦，爸！
4: 啊！
3: 好办呀，关注全。
5: 对。
1: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信任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方。
6: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
7: 你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8: 从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
9: 啊，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 说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
11: 有人算过一笔账，

猪蛋奶，说白了全是吃的，是有要求的，只针对这个食用类的农产品品种目录当中。啊，你要不是或者是车辆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这增高外扩尺寸，遵循国标的限制给人吃的，好吧？东西我这个目录里边有没有啊？啊，哎，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给您一查，说您这个可以024-96199，只要是关于咨询，就是刚才所说的打024-96199，解答一些高所方面的相关知识啊。

0: 春水碧于天，
1: 一朵朵阵落，有
0: 无边落木，萧心自和不绝的美学。
2: 大家好，我做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风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

0: 路况实时播报。
1: 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
2: 喂，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对，灭火器。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2: 家的新车嘛，好漂亮啊！爸爸，为什么那些车
4: 那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
5: 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
2: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6: 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
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8: 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今天，1996年，陈玲玲还是一名E，就是快速行驶的公路。这句话开篇，或高速公路零的开始，被誉为审卖票、验票、填写请领单张到单纸双张，它的点钞速度。
9: 同时呢，在票据上盖上日期章。
8: 工作一年多时间，陈玲玲就得到了。陈玲玲在收费员队伍中脱颖而出，上级单位顺藤摸瓜，破获了3月21号。沈大高速公路因改扩，在2004年8月就以崭新的面貌的舞入石出。就这方式，从人工手撕票据、验票，也要多看两眼豪车的姑娘，
9: 飞速发展，从自由沈大高速公路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转和高速运营公司的发展情况。
8: 下，海城南站示范站创建工作，深入一线岗亭了解收费员的工作情况，评价他的。
10: 我是李奥，解决我们收费员的一些问题。无论是每一个收费员，解决很一个好同事，在也陈站长对工作的。
8: 自从担任站长以来，陈玲玲虽然嘴上抱怨，但家人却因为工作原因而没能全程陪护。
9: 无论是短暂的晚餐，还是偶尔的
8: 中午需要他帮忙时，他都会随叫随到。7年时间里都是由姥姥护体，也因此错过了女儿的毕业，只能说抱歉。
9: 夜深人静的领导信任我，将收费

0: 暂交给我来。
1: 他相信，依靠着坚强的领导团队，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
2: 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
3: 这首歌是由绿岛小夜曲走一对之一，在人生的苦。

0: 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挨着了，
2: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
1: 庆庆文明出行。
3: 自全国总决赛冠军，让人一直都直戳人心。用网友的话说，只呢，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追求从来不严格的一种。在面对内向的性格时，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好，下面。

0: 如花，
1: 我守着旧梦不放，还是你影子绕着吐出一缕烟，由此开始了。然而就如歌词《心门上一把锁》歌里，一切尽在不言中。

赐我一场痛快，怎么事儿一定会为这美美的戏腔所折服。流行音乐与古风所结合，这样听起来

早知道。鲁迅曾经说过，没有音乐的人生与北方，由主唱蒋东豪主张保持着很慢的创作速度。我们说

0: 光，我就在风中成长，离家500里改编而成，让我们放下焦虑、紧张和疲惫，
1: 能给您带来轻松和愉悦。让我们
2: 停下来，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
3: 在水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甚至是断层路面，此时要发现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及时做出调整。二，
4: 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灵。
5: 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
6: 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7: 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
8: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
11: 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
13: 前方的

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最近这个天气状况。到15摄氏度这个样子，分别是云宿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到30摄氏度之间，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建议呢休假了人家啊，晴好的天气呢也是进行这些活动。这温度方面呢变化其实。步行都是我们生而为人非常也餐饮店呢也是精准拿捏消费者的心理。一家海鲜餐饮店的一个营销套路啊，石斑鱼什么啊乱七八糟的啊，扎现做没有预制菜，这是人家写的。那也是囤积了小青龙香螺梭子，25年3月份挂上的状况，用户评价以及曾荣获里的海鲜有预制的这么一个情况。等是在这儿提醒广大的商家朋友们啊，在说把预制的东西跟那个现捞现杀的卖一样的价，买了一吨黄铜，那能行吗？所以说，哥，你跟这个咱都不说行家，我们不说，昧着良心挣钱，可能花也踏实不了。这种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人，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辽宁高速通"，然后呢点，我们可以看到，好不好啊？

0: 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
1: 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2: 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
3: 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4: 老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
4: 无论
6: 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
7: 忘了，
4: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开车门。
8: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可愁坏了。
9: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
10: 莲子清如水。
11: 这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
13: 分之五年。
14: 儿子，这家里
15: 双眼皮做好了，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6: 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56199，重复一下哈，024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他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话说近日车速快，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啊，看着就微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的事啊。同时不仅如此，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好吧，这个是我的。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轻。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好嘞，亲爱的，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五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哎呀，开的还是货车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像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被扣留啊，他是等于什么呀，悔过的心态或者说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呢。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但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
1: 我出生望着海，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3: 时，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剐蹭，在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的数量占警示牌，第二人撤离做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发
4: 流连忘返。
5: 哇，真不错，
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
7: 为这离开辽宁咋办呢？
8: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10: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
11: 没头脑，快！
12: 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
13: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
0: 服务热线024961999，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

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加水能跑一个小时，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他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其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泡买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牌。有人说三角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大家呢就是出行。行了，这事儿不多说。我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回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

0: 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什么？
3: 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
4: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是您从小就教育。
5: 太危险了。
1: 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
6: 哎，去处跑。
7: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
8: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加油干！
9: 这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

0: 打点儿。
1: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
4: 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约伴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好的，接下来是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是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稳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闪，因为您啊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举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杵着放呢？他没法儿。所以各位，咱们啊，请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去，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上来了之后，他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哦，拐弯必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
1: 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
1: 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
1: 品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
2: 14.5678.9万迈步，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电，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劳动小能手，
4: 是吗？

0: 汹涌。北京时间18:07，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96199，辽宁高速驻
2: 二北码很新潮，不认来治疗。黄昏恋无限，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
3: 花，岁月无声，音乐有痕。
4: 分手是以金瑞瑶齐名，之后他也相互的猜疑。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

MV 将爱情故事的喜怒哀乐情感客套，也好奇黄伟文笔下的主角自控的暂时延时。黄伟文将那

你真的想牢牢抓住，但也要给对方使对唱，男生很紧张紧迫。能否有个人来告诉我你到底藏在哪里，我妈还在你家里，晚桥不放慢往返，你的天上又多了几颗星，夜晚再黑我也可以慢慢，明天正在比赛，对手是意外，我是穿扬起饭就不会折，旋律完美的柔和，充满层次，往后一直紧拥你轮廓，已经结束了。

0: 样子描绘得淋漓尽致。每个人的青春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时光，欢迎订阅专辑。下面
1: 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
3: 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广播电台
5: 全国新
6: 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
6: 借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
4: 灾罗报道
7: 致敬，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正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
8: 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国旗前合影。
6: 本台小肖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
4: 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
6: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
4: 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9: 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
10: 芳香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
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11: 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在
6: 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
12: 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
13: 我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
4: 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
14: 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
15: 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
14: 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
16: 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
17: 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
18: 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
19: 员，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
18: 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
20: 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
4: 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1: 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
22: 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
23: 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21: 没告诉记者，
2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
21: 也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4: 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
6: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
4: 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6: 受台风
4: 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
6: 累计查处账号4.9。

0: 万余个，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0%。
1: 另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
2: 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近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
3: 当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坠毁。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
0: 负责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上落，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日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主播王毅、陈亮。更多
4: 新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5: 讲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7: 国际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一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一方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自杀式无人机，已经击落其中一架，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
8: 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9: 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支的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听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岛石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深河。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
8: 8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
10: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

0: 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
1: 基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万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盟的介绍。
2: 按病组付费，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
3: 此次我们给他单独设立了分组
2: 办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0%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
4: 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长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政
1: 不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
2: 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5: 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主，
1: 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
6: 嗓子喉片，
7: 接嗓子喉片，舒服。
8: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
9: 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来。
8: 燕之屋。
1: 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
10: 千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
11: 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等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境外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
12: 我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
10: 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
11: 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
10: 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
13: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4: 报什么天气？
15: 今天多云转阴，2号严重变形。
16: 快，在要
17: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18: 耳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9: 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里，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

0: 嘿，还真挺有意思。
1: 只有辛晓琪最懂得你哭诉型情歌。辛晓琪依旧

0: 胜。两车相遇，远观。
1: 谁是真正的赢家？
2: 围观。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3: 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下面我们进，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
4: 隔五年看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状态自然改变。很多时候，走路也一样。你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渴望拉伸了，你和照片之间砸了，就能行善了。孝敬、陪伴、行善，任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你没有必要反驳给他听。当成工作，你只能是一个打工者，一点我都不干，做了也是白做。做多做少，做好做坏，对自己一，如果不在年轻的时候弄清这个问题，不平地对朋友说。好，他的朋友又说，等具体细节都弄懂了之后再不再

0: 在工作当中，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应将心态回绕在他的身边。有功的硕果以及工作的快乐，工作与同事和谐相处。当我们不能改变环境时，就必须点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去调整，不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回报。工作是什么呢？
1: 虫。
0: 去休假了，却为一笔买卖去看一次逝者时，勉强能见。我们是一乱癫狂上，我们有大眼界，但是偏偏就是做不到。然而我们胆魄智慧，有时候与仰慕才快乐。只有他人奉着了魔，便再难从生活的梦魇中说服过自己。别如杭州西山，终生不是那一刻。一个生命，首先最应该忌讳的，当初看不到，但是他会慢去了解发生了什么，而是先怀然，自然是有因对方做了，对方感觉不到你的信任，自然也会有人贪婪对方的钱，更有的人说熊掌从不可兼得，说总是想着我付出的是，这真的有必要吗？你们的感情也就越稀。有多少男人在带着自己的妻子，真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似的？瞧，你们两个丢了面子啊，自己的日子过得舒坦。但这种牺牲根本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2: 路况
3: 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4: 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5: 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安全。
6: 在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7: 会重要的作用使人生变得美好。
8: 但之中，这样的人呢，会活在无尽的痛。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善良一定为天降灾祥在得，得到正确的见解。所以把真善当作恶行，却把恶行都不仅使自身产生了障碍，也给别人对什么是错，最终呢，只是带着这样的角度呢，也是带有情绪的位置产生的错觉，而不是客观笔下的看客，从祝福之中沾沾自喜。比如在药打了嘴巴之后，仿佛是自己的仇人被打帮凶。这个世界所有的悲剧，通过更大的世界也没有走出自己思，所以啊，对于人生来说，智慧夸口道，你看我在这里啊，生活上啊，住在那里才是真正的自由。庄子说啊，小之不及大。马云创建阿里巴巴之前呢，仍然的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当一个人的格局太小，待人接物呢，就会觉得丈夫认为妻子的生活清闲懒散，孩子多说几句话，话题却只剩下哪有那么多的气好生呢？不是吗？世界别人不懂，别人的世界我们学会从不同的角产生一个影子，对吗？但是如果在到底是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的内心，我不妨想一想啊，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偏见而产生的骄傲愤怒怀的智慧，就是大知，是指一个人可以懂。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感到骄傲了，是有功劳的，我必须被认为是最有面子。世间万物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知，千年不朽只是传说了。那么真正抱怨愤怒和不甘，其实无法感到快乐。有了感到恐惧的习惯，就像是虚拟的童话人物，不再怕总是被否定被比较，提醒他们好看不是资本，努力才能够给家里赚钱。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自己查的隐痛，所以啊，我们才出来就好了。有所觉察，就要有意的告诉自己是潜意识深处的恐惧，所以也不需要告诉别人，但是呢，一定要经的一部分。这种习惯让人类不甘心中活着，所以理解一切让我们辗转难眠的痛苦，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

0: 人生就在什么样的高度。
1: 香秀才来自于作者洞见一目，我不用了，就这条鱼。这个鱼贩这么无理，您不生气吗？争论再多也是自说自话，对儿子搞的这些呢就很不感冒。求同存异，互不打扰，一家人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立场。好，以上呢讲的各位是我的，大妈就特别蛮横。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
4: 是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
5: 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6: 所有坚强的人格都源于实体小说，还原了上世纪苏维埃政权。夫斯基都在命运的最低处咬牙死挺，从小与母亲和哥哥相依为偶。偶尔来讲，在学校上课时，不是被几乎要跪下，也没有换来校长的一杯塔放水的时候，实在困得不行，借拳头，直到普罗霍尔打累了，他才被遍体鳞伤。保尔总在曾在敌人的枪口下不顾性命救下同僚，风雨愈大，他愈茁壮，拥有2次最为凶险。第一次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下了个死命令，要在3个月之内。糟糕的是，他的一只鞋子掉了底儿，只能吃。不断有人逃避的情况下，保尔忍受着巨大的天气变暖时，慢慢缓了过来。吐下来，还被告知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出了大问题。保尔开始住院，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保尔找到。

0: 人，一起来听。月，一个人立马答道：“其业盈薄，对方甚至开始诋毁起茶铺来。”伙计难以置信，问：“想想去。”格局大的人，不在自己的话中把黄永玉丑化。曾说：“善柔者不变，善事。”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脸砸过来的时候，你以为是行行长。”后来一次创业失败，换做普通人，可能就路线。他还自制了一张姚志刚笑着说：“人生的下一个目跌倒了不可怕，只要能爬起来就行。”从纵身一跃，再到他会给逃避懒惰的人以借口，变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平静下来，然后幽默地投入50万建祠堂、修路、建养老院，尽力改善村民。
1: 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
2: 长。想不通，是我哪里做的？
3: 让我们在空中。
4: 之间的关系，感情足无力，一起畅想未来，再变，但我们渴望的归属感，却一直没得空缺。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打伞，当你每次回头，你，这是任何物质都替代不了的，全是美好。

0: 是一生的目标。愿你简简，
1: 没有猜疑，没有背叛，简单而又平凡。一个人最顶级的魅力，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没有轰轰烈烈，但那种像如意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爱，长长久久的相守。

0: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幸福的方
1: 向。小小的事情婆婆都要掺和进来，能遇上不好的感情就像是阴雨连千疮百孔，希望一次次被打翻让你活得越来越狼狈，不爱你的人你都不是一种洒脱，一定会在另一座城里出现。姿态，你要尽情沐浴在阳光下。

0: 好吧，
1: 感情都需要两个人共同打理。
2: 无数的人擦肩而过，
3: 快乐的时光，
2: 这世间多的是思念的人，如春风拂面，所有的花开。所谓的爱，不是等有钱人海里相遇的人终究还爱着，就要和对方一起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2: 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合。
3: 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
5: 又回来了，哎呦，来
4: 来来，
6: 千里共良宵，在服饰里安慰，一起来听。
7: 知乎上有个状态，海明威笔下的艺术娴熟，最近他交上了媒体行，这次出海终于有一条吃着。这位老渔夫没有帮手，只能大鱼终于精疲力尽，减缓在渔船后面伺机掠夺老渔夫的命运。总是给我们一点点糖，又无情，我命由我也由天。那天圣地亚哥没有血缘关系，两人却亲如，给他带来了咖啡和早餐，还帮他把一些慰藉。第85天圣地孩子在就好了，他能帮帮我。只剩下一副骨架，圣地亚哥虽惋惜，逆境时有人懂，绝境时有人牵，只要不失真心，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已经很深了，港口寂静无声，身体已经疲惫到极点，他不得不坐手空空的回家。本想惊艳似，坦然接受了事实。人生中的汉娜·威廉森曾经说过，沉溺于网都不能化解我们所遭遇的不幸。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译者张爱玲，
6: 文章是剪刀手爱德华，喜欢
8: 手爱德华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默默地祝福他，也守护着他。从这个故事你

0: 他想和爱德华在一起，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利用爱德华的名气飞黄腾达。豆瓣有网友说了，有时候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去开启一段感情的人，今就把牛排掉在了金的裙子上，意义也卑微至极。看到爱德华的剪刀手可以开门锁，有吉姆家的金库，可是金库问不出结果，只能放走爱德华了。爱德华回答说，因为是你无法维护心爱的女孩。恨天最高，440病。一次晚宴上，爱德华因为被所有人孤立，只能一个人在小院，没有注意到金的到来，他在雕冰雕时不像小孩一般毁坏了帮大家捡的所有园艺造作。我不能。暴打爱德华忍无可忍，用剪刀手，震怒之下他用剪刀手捅死了吉姆的离开了。当知道注定此，每年冬天这里就像金与爱德华的爱生的未来。世事难料，不是魅影的魅影，他们虽然被所有人满遗憾的爱让无数人动容，但正是因为有了遗憾，就
1: 鲁迅的反叛与对自我本心的坚守，
2: 文字犀利充满讽刺，而在文坛去世盲目百感交集，终于结离经叛道。许多人爱他，三流作家德里菲尔德及他的妻子罗不仅热情善良，而且为人直率，往后将他狠狠斥责了一番，称罗只有每天都打扮得一丝不苟，说换告假深登远离罗西的阿姨，也在这小孩总受冷落，最讨好的同事外界的眼光中丢失自我，不如沉浸时陷入自我怀疑，向罗西倾吐。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房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
5: 新时代，砥砺前行，人
6: 有尺，嬉闹有度，做事有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会让人远离。汉武帝时，田汾听了很生气。于是他找你，只要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足够好，就不有些事情你我都懂，但真的不必就对他人掏心掏肺，永远记得。周末同事也会经常约他出去逛街，想要约同事都被他以各种理由不那家好，不禁想起那句话，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总会有遭遇脆，拿出了这些年来别人欠他的所有做法，但其实杜月笙心里很清楚，必然会出手相助。有道是，给别人台阶下的同时，也给自己事都需适可而止，说话不可。
1: 那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
7: 开的一个答案。毕竟我们所有的，所以当你的家庭中冲，如果紧抓着这些矛盾不放，那就算火势蔓延迅速，很快就把整个突然爆炸引燃了床头的枕头。爱的人在家里不需要讲道理，常说钱是摇钱树，捡是聚宝盆，幸福都是付出了心血的，都是来之不。他还常常教育儿子说，时风而生疏，以简朴自律。他历任教授，因为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皆是福报，是虚荣而迷恋物质的平静，睚眦必报不大气的小人。当时听歌，父亲早逝，只剩下家中老母挣的微薄银两来奉养母亲，孝道流传，孝道世代相传，家族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良知，牵挂幸福不止，做最好的自己
8: 的人打交道，与什么样的人成为你身边，总有一些人喜欢对别人，他会说无非是以貌取胜，你因嫉妒而生的恨意就像埋下的定时炸，你懂写作帮忙写个文案吧，帮我不体谅别人是否已经加了一夜的班，已经很，而且悲观的情绪容易产生传染明媚的心情，而悲观的人无论都被他的谎话掩盖，不变真强的人在一起心里踏实，不用猜心，生活里会处处发现不如意的事情懊恼，远离抱怨的人，因为他们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到了他的嘴里。第八种，搬弄是非的人，走过去的时候用了什么眼神，一点漩涡。第九种，不幸老公病死，孩子被狼叼走，该忍的必须自己咽到肚子里去。控制欲强的人大多都非常自恋，汽车或者一个活动

0: 和机器。
1: 放不下，想得太多，容易迷。仔细想想，确实如此。的各种遭遇。有一次，他在工地点点闲话，就会对号入座，以为别人在说，他这才长舒一口气。有句话说得很真实，心软是打算约夏天出去喝下午茶，并说给他出去的钱都还没有收回来，现在又来借了。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
2: 减23点整。
3: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4: 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
5: 爸爸，爸爸，
4: 你
6: 要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
7: 住在河的边上，一眼望过去。

0: 我不会。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
1: 工作太忙，常总要遇难题，和你游遍世界，

0: 真实播放。
1: 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
2: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
3: 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2: 就容易追尾。
0: 保持安全车距。

晨还在下雨，柔软的吉他，自由如风的时候，你最想见的人是谁呢？在翻唱的这个版本当中，

0: 这是一首付辛博唱的《这一正能量》，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次都是很奇妙的缘分。
1: 看女孩快要和个意外缠着。
2: 听友们，
3: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
5: 一把把飞刀，
6: 裁捐，
3: 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带你领略古典与现代的完。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
2: 雷花越响，得分越高。这是
3: 当都市的喧嚣逐渐褪去，夜幕。

0: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
1: 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神奇
1: 呢。
2: 确实神奇啊。

漫忧郁的气质，更展露出他舞台上的激情盛宴，歌曲将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行平安。
2: 低头玩手机。
3: 无尽爱是港版导盲犬电影。

0: 七公里处水。
1: 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2: 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3: 但在成长过程中，世界会告诉人们该。

0: 青春白皮书，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奋斗姿态，听歌时。

0: 我开始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跑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
3: 更要做到。
5: 值得无奈与不舍。

0: 季来临，蝉是我最想去的。
1: 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负024-96199。辽宁
2: 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
2: 人间值得。
4: 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

0: 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
2: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3: 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
4: 的旋律和温暖的嗓音深深打动。

0: 好歌曲
1: 榜神曲播榜
2: 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3: 军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
4: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
0: 且富有感染力。理智的低沉嗓音

0: 常在心直播报，广实时播报。
1: 6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不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的
2: 去，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
4: 走，不能上单。
3: 啊？
2: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
5: 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

0: 并亲自填词创作的歌曲，更前无疑。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
1: 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0: 站出入口。
1: 大脑，我去把它推上来。
2: 带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
3: 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
4: 热量超低，而这圣饮果啊，虽然被归200到350克的水果，你要喜欢吃这圣饮果，
5: 尤其是各项化验，实质上是现代科技，心血管疾病患者都知道这个血脂高危害。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有助于对于，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副作用不良反，以此通过抽血化验来监控不
6: 停领导。正在月子中心伺候月子的55万人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猝死。发生心肌梗死的人，心脏的血管一般都是有下这个不稳定的大斑块会破裂呢。常见的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这是没有血栓的。只有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造影，毕竟我们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还缺血，必要的时候经过医生的评估，看如何预防心肌梗死呢？简单的说，心肌梗死最后一次斑块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要预防，一定要心肌梗死。还有就是大量抽烟喝酒，久坐不运动，不健康生活吗？
3: 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7: 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肺的功能，如果长期吸烟的慢性支气管炎，肺气里去啊，进入到血管里去之后，这个氧气才能够供给全身。疮啊，硬皮病啊，系统性硬化，大概率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憋的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人，30多岁，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有些运动员呢，游泳运动员呢，不能够反映你的肺功能，一定就是好的。
8: 胆固醇血症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甘油，像甘油三酯，常见的食物其实主要有两大量的这种精白米或精面，那么经过密切相关，因此呢，胆固醇的高低来促进脂质的代谢，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医生来查找原因。对症，
9: 那么这些呢有六大表现，我下面的说，像排便又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都可以出现。
3: 汤医生去
10: 让我大吃一惊，居然是肾脏的透明细胞。癌症的出现基本上都有预警的信号，长出一个肿块，而这个肿块呢没有量，就是吞咽梗阻感。有的人开始吃第三个

0: 分。那对乙酰氨基酚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西药，属于呢非甾体类抗炎，并且呢使用一段时间，那它对于肝脏肝损伤了之后，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很深的，它的这个脏器的功能还不是特别完善，成分的这个量啊是超标的，并且这种药不要一块吃，你单独吃没问题，一烧那就再吃上一片布洛芬，但含有啊其他解热镇痛类的这种药吃呢才是比较安全的，帮我们来去。
1: 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乱吃药，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芳，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
2: 点，远离渗透析，肾好更健康。
3: 甚至低钠饮食，因为钠越多呢，水包括就是面条、稀饭，限制钾的摄入量啊，比如含海产品啊，蜂蜜这一类的。
4: 咱们自己做啊，这个饭点啊，它有鱼嘛。疏肝解郁啊，泡脚就可以了，没有舌苔的人不能。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食材里面的东西，就红樱桃，家里的红樱桃。第二个盐啊，第五个呢，用赤小豆放进来，就是六合口服液。这个口服液呢，赤小豆有枸杞，都是红色的。睡眠不要因为我们的睡眠越来越差，
5: 相关的数据库查了查资料，别说啊，各大这个它不新鲜之后啊，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关键它有没有重金属要看饲养的水质和这个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居民膳食指南也提对身体健康不利。再一个呢，对
2: 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
6: 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型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那么她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则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生命效生，比如说服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认为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不代表没有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
7: 呢，我们关节的这个健康的寿命它是有限，后天保养很重要，我们要尽量的保养关节，让它运动时间，那么就可能会对关节造成损伤的。研究看到一些暴走族啊，走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脚下山的时候我们的腿要持续的发力，接下来时间长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就会点缓冲，底儿很硬啊，有的人就是穿那种比较好的保护。那像保护膝关节呢，我们还需要你的关节就开始痛了。第二条呢，就是补钙，对我们的关节呢都是有损害的，要多穿一点。
2: 四月医生分类盘点清楚，告诉您。
8: 那最近因为有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胃肠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呕吐这些症状。同时啊，我们还要说肝脏也是腹结不到位，那么口腔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精神压力大，当人的智力下降，进而也容易诱发第三点。
9: 已经讲过，就慢性伪性胃炎都很。粗糙的东西或者是生硬，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一些比如说心块，所以很难排出去的，
1: 都会选择贴个膏药来缓解一下症状。第一呢，就是哪痛就给哪啊贴在我们脖子或者腰部的两侧关节，比如说胳膊肘呀、手腕、膝盖的内循环，反而更容易加重，局膏药吸收的就更多吗？很多患者都有膏药的这有效成分已经下，所以会多贴上几张以增强它的细疗。
2: 教你简单三招搞定它。
0: 经常的口苦到底和什么讲？哎，脾胃开窍于口，所以说多见的。你会发现呢，有非常多的人呢，平时开窍于目，所以说呢，肝火胆气上逆了。那主要是以胆。那我们最常用的像消炎利胆片，少阳病的这样的症状的话，那可以用一个口苦、口臭、大便秘结、胃肿总是有，经常的还心慌、心悸、舌尖红，还总爱口。那用什么样的穴位可以帮助你来？它这个穴位呢，有比较好的这种倾泻，盖两个穴位。那如果你是心火旺，我们可以少府穴了，这个穴位有比较好的这种清心火。
2: 能不能长期吃？听袁医生跟你详细。
1: 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建议采用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建议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监测血钙。
10: 血糖升高到什么情况下

0: 我们叫空腹血糖的升高。当空腹血糖，
1: 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0: 声动辽宁，畅听重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哎呀，没事吧？哎呀，
2: 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
3: 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4: 共振，了解交通。
5: 来看天气，入秋后昼夜温差明显版，晴好的天气不仅对上学通勤和老间高速行驶注意控制车速，也海阔司乘赠旗致谢。
0: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经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区域的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
5: 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广州、深圳的旅客量同比增长均超百
0: 格，将持续走低，国庆前整体维持低。
5: 国航加拿大航线将增至每周八班，
0: 不放扩大一客登机服务覆盖范围，
5: 护了铁路治安持续稳定和9.54亿人。线路预计2027年底开通，
0: 350公里，共设10座客运站。
5: 建示范站项目多部门协同推进，
0: 行指引继续生效，由此带来的不便，近期
5: 2001绕城高速 S8 官保高速基础上执行，不与湖北省 ETC 相关优惠正
0: 进。该项目全长125.6公里，
5: 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
0: 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
5: 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理念，辽宁省相关单位将持续跟踪路面使用性能优化。
0: 校园周边地区建警灯。
5: 辽宁省
0: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因阜新市奈银高
5: 运输车辆司机专程来到辽宁高速对接四城需求，靠前跟进精准服务，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心服务的最好。
0: 同比上升10.19%，成交票量真实反映出各地游客的参观感受。观体验助力沈阳历史文化文旅品牌
5: 原美声，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在本市不变。本通知执行时间自2020余县和苏武县维修改造工程施工，苏武县东外环交通港实施全幅封闭施工。
6: 大家好，我是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引领着各个领域不断突破与进展。在取消省界收费
7: 业务的深入了解和敏锐洞察，提为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8: 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结合员田小雪，比如在合适的地点设置醒目的引流。
9: 李艳红，在成立之初一切同时，我们精心制定了新模项操作流程，从设备的启动。
6: 2017年，由于多种因素，
7: 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副主任王素元，
6: 这种创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每当遇到此类情况，收费管理分中心无论是车辆专业精神，
8: 我是辽宁高速铁准识别合法与非法装载情况，
6: 为全省绿通管理的标准化和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9: 高速公路充分发挥了高速公路大动
6: 群众引流增收工作探索，
9: 牌设立到了省外，以便第一时间。
6: 收费分中心详细介绍了铁岭经验，开展货车流量调研时发现，据调研报告决定对部分国省干道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
7: 顽强的毅力，成功追缴了第一笔欠费。
6: 一些超限车辆利用客车标签
8: 分析和思考，提出了对利用客车标
6: 多年来铁岭分公司能力，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但他们对高速管理事业的热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街